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1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1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